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万水，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片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带去希望，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来聆听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傅能仁。傅能仁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傅能仁给那片土地带来的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随着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山雨赋能人》第三章的内容，对郭家的攻击。能人和老五以轻松的脚步别了小河，答应每天为这些新制的信徒祷告，不久就再回来。他们又去尖刀山郭家访问，那是一程很陡的山路，劳累的饱尝是炫目的景色。傈僳人在贫瘠的山地上辛勤流汗，挣扎的谋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丽的风景。中国的苦力也是如此。赋能人和老五往村子里爬上去的时候，不时停下来沉醉在美丽的景色里。他逐渐看出赋能人是多么醉心于山中的美景。赋能人看见老郭蹲在门口，皱纹满面，看上去很疲倦的样子。这老头子站起来迎接他，招呼他进去。屋子里空荡荡的，赋能人心想，大概是收成不佳吧。一会儿，家人朋友就聚集在房里，赋能人和老五带头唱诗，诗唱得有气无力。房间的尽头有人开始议论，赋能人逐渐发觉气氛紧张起来，郭老三好像在反对什么。赋能人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他们大家在那里争执，能人听不懂他们说的急促的傈僳话。聚会散了，他留在那里过夜，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到第二天他们下山的时候，老五才坐下来，忧戚地将原委和盘托出。他说，我第一次上山的时候，郭家的人相信我告诉他们的一切，决定向神和主耶稣祈祷。那时有四个儿子住在家里，不久之后最小的儿子生了病，他们照我的教导为他的健康祷告，至少他们有人这样做了，但病况愈下，他们仍继续祷告，期间是否也用别的老方法我就不敢说了。那孩子日趋恶化，终至真可奈何，他们觉得必须另谋办法，所以停止祷告，找来了一位巫师。他告诉他们，病是由于鬼附，要他们献上供物与鬼和好，献上猪和家禽之类的东西。他们献了祭，从那时起孩子开始好转了。那事发生之后有段平静的时间，然后暴风雨来了。郭老三是一位温和胆怯的青年，你料想不到他会有任何反常的暴烈举动。但有天晚上，他和他弟弟疯了，他拿起一个大簸箕来当铜锣敲打，一面还胡言乱语，每个人都吓坏了。然后这两人又爬到家坛上，一张长而窄的桌子放在尊贵的地方，上头有祖宗的牌位，乱吵乱嚷，像疯子一般。郭老三对着他年老的父亲大叫，到这里来拜我，叩头，否则我就要死了。他弟弟开始把饭往嘴里塞，只有人要死时才会这样做，让他来世有的吃。老头子给吓晕了，走到儿子面前，一派毕恭毕敬的样子。他们继续吵闹，郭老三抓起一个瓦罐子发疯的鬼叫，我要让你们地上的人看看我有没有权柄。他将那瓦罐猛地掷到地上，并没有打破。这场事闹过后，弟弟又病得很重，无论他们如何尽力而为，他病势逐渐沉重，终于死了。后来另外一位哥哥郭老二
有天到田地上去，不知何故生气责骂了他的妻子，他就回去吃鸦片自杀了。于是郭老二跑掉了，从此再也没有他听到他的消息。他们相信这些事的发生都是因为他们不再拜鬼，而去信靠神和耶稣了。老五说道，你还记得吗？他们从前是怎样的一个大家庭，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留下来了。当我知道了他们对这些事的看法之后，我不奇怪他们很少来看望我们，我奇怪他们还是有人肯来。赋能人很快就认出了撒旦的面孔。老郭最先读的圣经是马可福音，在前面六章中不止十次地提到赶鬼的事，但对赋能人却是一个新的考验。他心中非常忧虑，将整个事情仔细思考一下，倒很像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里说的那样，这些人一生侍奉那恶者，然而糊里糊涂地想要摆脱他，想借着耶稣基督去拜神，后来信心遭到试验，撒旦发怒了，谁竟敢向他在利素王国的权威挑战，他就把刀插进他们的心中。他很成功，因为他们的信心软弱，老习惯和迷信又取得了优势，先前背叛的又回头向他效忠。他要先给一点甜头，表示他是怎样的一个主人。小孩子好转了，后来的鞭责却带着七倍的愤怒。虽然赋能人逐渐看清这些事情，但是他还是难以相信在今天仍然还有鬼附在人身上的事，仍如当年主在世时那样的真切。为什么不会呢？随你怎么说，称之为幻想吧。但从圣经上我们知道，撒旦正如从前那样，现在仍是这个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使我觉得非常痛苦的还是这些利素人，由于他们的无知，竟是以不想做基督徒为解脱苦恼的方法，而不是坚持不走回到拜鬼的老路。给我最后的一个打击是听到如何使老五信心动摇的那件事。赋能人深入利素地区步道旅行，好像很有效果，民众反应良好，这是一个新的进展，使人对这突然的醒悟感到惊奇。回到腾冲后，他极力的祷告，他数周来都沉潜在中国城市的工作，但每天禁不住从朝着山西面的窗户望去，盼望着由利素村下来的访客。有天早晨老五来了，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利素人来看他。我不能告诉你，赋能人痛苦地写道，那恶者忙个不停，结果除了老五以外，蔡家又回到从前的生活和迷信之中。我离开后，他家长孙得了热病，少许奎宁大概就可治好，我曾经安排好需要时可到我们这里来拿药，但他们没有照办，反而听邻居的话叫了个巫师来，他说是他们把那捆树叶拿走了，鬼因此恼怒要来寻仇。于是他们又拿出一捆树叶，还许愿要献祭一只猪，诗版彩色单张都取下来了，基督教的书籍也藏起来了。他们停止唱诗，也不再祈祷，整个家庭只有老五似乎还守得住，其他的人至少目前完全放弃了。他们要伺机而行，待日后安全点再说，
这当然是撒旦的说辞，我不能告诉你我的感觉，你只得自己去揣摩，但我要多多的为他们祈祷，你愿意吗？这消息几乎影响到能人的身体，他所有的心力显然是白费了，希望和鼓励皆成了泡影。他但愿未曾写信给上海的何斯德先生，将傈僳人中开始的工作说得很好，如今一切化为乌有。蔡家的人看起来已回归旧路，只剩下老五，连他也摇摆不定。郭家的人已放弃了新信仰，现在小何又有消息传来，他们告诉我，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小河的人还算听得进去，现在也回头了。他们说我走后很多人生病，使他们又去拜鬼，我不知道这事是否属实，果真如此，我求神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或所知也极其有限。赋能人颓丧极了，他仍是被派定去云南省的东部工作，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在这时候写道，在我离开之前，我多么盼望能看到这儿真正工作的基础。东边的庄稼亟待收割的人，而西面的作物已经一败涂地了。赋能人欢喜有卡尔和他患难与共，卡尔不久要结婚，增添福音站不少生气。赋能人为傈僳的工作心神交瘁，正当这个时候，神差遣雨巴后来到，带给他极大的安慰。雨巴后是个23岁的吉人人，来自缅甸，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傈僳话，受过良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深有教养而灵性坚强的人。他的出现像久旱乍逢甘露，他花了几天的时间鼓励腾冲的人，也和傈僳访客交谈，然后陪伴老五回到他的村庄，去和蔡家人住了几天，清楚地教导他们，指出圣经上记名魔鬼从开始就是个说谎者，他爱心的劝导为人所接纳，赋能人也因此重新得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聆听赋能人的故事。赫斯德从上海总部寄来了一对信，建议他进行调查那个区域。赋能人深以为然，他想知道当地有多少民族，分布何处，可能面临的语言和地形等问题。因此他开始了为期6周的勘察，包括北西南三面整个山区。老五要和他同行，他是个很有用的翻译和伴侣。赋能人穿上他的棉袄和棉裤，缠着棉绑腿儿，以防荆棘和蚂蟥，脚上穿一双便鞋，除了一点准备，分派的书刊和几条过夜用的毡子，没有带什么别的东西。这是进入处女地带的旅程，那些山是欧洲人从未涉足过的。赋能人和老五天天辛苦地查测村庄间的距离，有的仅是竹舍数间，挂在8000英尺高的断崖上，下面是波涛滚滚的萨尔温江的峡谷。那时正当雨季，他们要攀着绳索或借着浮木横渡河川溪流，常要走过极稀的泥泞。能人写道，但至少泥土是干净的，和猪栏牛栏那种肮脏黏黏的暗绿色泥浆大不相同。冻饿常相伴，他们有时就捉山鼠或黄鼠狼来吃，有时可以在村子里买到米饭和鸡蛋。凛冽的寒风吹到山道上，他们乐于见到夜晚村子里的炊烟。赋能人发觉他倒是适得其所，在一个小小的破地方，坐在全然陌生的人当中，离家千里，隔最近的欧洲人的路程，烘烤我的湿衣服，看着外面的安详世界，雨雾迷蒙，山峦环衬，感到愉快无比，甚至想起来就情不自禁。每到一个村落，能人都传讲耶稣基督。在一个叫摊岔的地方，他受到热情的款待，那里住着100多人家，欢迎他留下来和村民交谈。他描写他们殷勤的款待，大家整日进进出出，晚上我们有盛大的敬拜聚会，屋里水泄不通，男人小孩带着胸饰珠宝的妇女还有婴儿挤在一起听到，往往是专心的听，而且反应热烈。要要，他们会打断你的话，我们都要做基督徒。聚会之后就各做各的喜好，有人围在桌子旁读中文圣经，有人围着火谈笑打发时间，更糟的是有人将吉他拿出来准备跳舞，我累得要命睡着了。许多人围着我的床检视我的蚊帐。这次的勘察使赋能人真正认识到魔鬼是怎样控制着这些人的，不是天真的相信一种不存在的东西，魔鬼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能力是显明的。村民在恐惧中生活，形同奴役。在摊岔的一个村子里，巫师不得不时常和伟大的灵妥协，找那些自告奋勇的人去爬刀梯。这些牺牲品被斋戒之后，赤裸着的身子糊里糊涂地往刀上爬。他们告诉我，没有人经过这样预备之后受过伤，只是事前觉得害怕。他们也说没有人不经预备敢轻于一试，因为刀刃会割碎他们的脚。他们站在像台子一样的东西上头，目光炯炯地往下看，用室外的语言传鬼的信息。有时他们升起一堆火，将铁链烧红，然后像是狂性突发，将铁链提起来绕到肩上，也说是不会伤人。你以为旁观者会将此视为娱乐
就错了。他们都说但愿能摆脱这种枷锁，但是身不由己，非这样做不可。去年只找到一个人静恋的可扮演一次，我见过这人的父亲和他们山边的那个小家，他们竟任其被转入这邪门的漩涡里。赋能人无言地看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他低估了敌人，但是神儿子显现出来，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也有些令人感动渴慕真神的例子。有一次，一个可怜的弯腰驼背的老妇人在一个小店中找到他，一副恳求的脸色。他当时正和一群男子谈话，他听到他讲道时说，拜鬼和偶像都是骗人的。他微声细语地说，请你将真理告诉我。赋能人费了点时间和他解释基督的救恩，他平静地说，我现在有平安了，十分安心。一个奔忙的看管客栈的妇人请求教他向真神祷告，他好像能领悟十字架的意义，将教给他短短的祷词反复的念诵。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身来找他，他恳求地说，再和我说一遍，我急需要祷告，你走了就没有人会帮助我。这次勘察得到了许多的经历，有一两次能人和老五路过一些村庄，见到那里的人因近亲通婚而造成全村人精神残障，多数的村子里养有恶犬防御外人，那些凶恶不驯的家伙比城墙还有效。有一天能人遭到群犬的围攻，等老五赶到用棍子将狗打开的时候，他已经是遍体鳞伤了。他们替他将腿和脚上的伤口扎好，他痛苦万分地拐着走进村子，村里的人还笑他，他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来聆听赋能人在客亲人的地界的事情。再往南行，赋能人就到了荒野的客亲人的地界。他们是这里最粗野的人，他报道说，是积习难改的强盗。他们和别人作对，别人也和他们作对，肮脏、潦倒、无知，为人所鄙视，但他们只是野蛮，还不吃人。他们快到达那地方的时候，在一个小山上，遇到三个客亲人用箭射他们。他们像西部牛仔那样藏身岩石中，等袭击他们的人走后才出来。山中土匪猖獗，在能人的宣道生涯中，他不止一次被抢得精光，仅剩下内衣蔽体。这次出来勘察，老五时常担心他和赋能人如何能对付这些强徒。赋能人和他讲清楚，遇到土匪时让他们把东西抢去，不要抵抗。如果被抢得一无所有，神自然会供给他们的需要。事实上，粗野的客亲人倒喜欢他这种温驯的态度，让他夜晚住在他们的小茅屋里。这次旅程中，他和他们建立起一种友谊，后来产生了不少属灵的果子。回来之后，赋能人就写了一份14页的报告，报告给上海的赫斯德先生，说明单是北部地区就有300个城镇和村庄，有10万个傈僳人，客亲人更多，善族的地区赋能人来不及考察。他鉴于宣道工作需要之庞大，不仅感慨万千。他在腾冲躺了几天，真是精疲力竭，又得了寒热病，也就是疟疾，身体更加的软弱，加上腿上长疮，非常痛苦，造成他心理和精神上的低潮。最害怕总部有信来，要派他去东部。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害怕。东部有一个愉快融洽的小组，在反应良好的土人中工作，但在西部，除他自己以外，别无旁人。而大家对他的传道似乎也非常的冷淡。不久，痛苦的打击来了，赫斯德先生写信来，告诉他东部工作优先考虑，他必须去沙普山，在云南的东边。接受之后就心安理得了。我没有被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弄得昏头转向。回想起那次痛苦的经历，他可以这么说，但我不知如何应付。神叫我对傈僳人有重大的负担，也深信他在这事上引导我，所以我只是为这事祷告，一如往常那样恳切，那样快乐。虽然心中充满了疑惑，他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这事，这是对他内在潜力的考验，他愿意去。同时，在他身体康复中，那些灰暗的日子里，他继续不断地为他的傈僳羊群祷告，极其盼望事迹的日子来到，他们会看他。他非常担心那些幼稚的信徒，希望他们在信心上站立得稳。今天晚上，老五又来了，带来他家里的好消息。他们现在要坚持他们的立场，唯一例外的是他那位哥哥。他们将数月前堆起来的那捆叶子扔了，恢复了每天早晨的祷告会。他还告诉我，我在小河为他们祷告的病人，以后我曾不断为他们祷告，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康复，已经好了。我们谈到最近的一起旅行，到处有傈僳族人欢迎我们。末了，最重要的是
老五似乎持守住了他的信仰，恩眷日丰，他扮演了一个天使的角色，驱散了我精神上的阴霾，像保罗那样因提摩太带来的帖撒罗尼迦的好消息而振奋起来。在经过一季的沮丧之后，我也可大喊，现在我仍要住在世间，是要你们在主里站立的稳。这时候卡尔高曼的新娘也来了，他们在中国朋友中快乐地举行婚礼，然后去度蜜月。能人单独在福音站等待安选三一家人回来，他有许多时间可以祷告。此后没有几天，赫斯德先生从上海打来一个电报，能人念了好几遍都不敢相信。假使你清楚地觉得神带领你留在傈僳人中工作，我不强要你去沙普山。虽然云南省东部的福音队急需人手，他们还是慷慨地承认西部的需要，同意赋能人应进一步衡量他的工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上山，来到一座荒芜的庙宇，那是他常去祷告的地方。他需要时间去毫无拦阻的祷告。他觉得要留在腾冲，对吗？这时间在西部傈僳人中工作合适吗？那位老庙祝在倾听着赋能人大声的祷告。我在月光下走来走去，静夜中大声的祷告，直到祷告变成了颂赞，我已再无怀疑，将自己交托给神。不管他的目的何在，我决定留在腾冲的工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山雨赋能人传》第三章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Hati adalah cermin yang memantulkan diri kita secara keseluruhan.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若明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处事就黑。